听众朋友好，今天是五月十日，星期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主日弥撒道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梁十四世接见海地共和国总理菲斯埃梅。
1: 教宗指出，绝不可为了军事、经济或政治目的而利用天主。
0: 教宗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会晤。
1: 帕迪·史密斯以一场声音的祈祷为第61届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圣座展馆揭幕。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教宗梁十四世5月9日上午在梵蒂冈接见了海地总理菲斯埃梅，随后菲斯埃梅总理与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举行了会晤。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也在场。圣座新闻室的一份公告指出，在圣座国务院举行的亲切会谈中，双方对圣座和海地之间的良好关系表示满意。随后，双方谈及教会在这一特殊时期为海地所做出的宝贵贡献。公告还称，在会谈中也触及海地当前的一些议题，包括社会政治局势，以及在人道主义、移民与安全领域所面临的问题。为应对当今的许多困难，双方也提到国际社会的必要贡献。
1: 教宗梁十四世5月9日上午在梵蒂冈宗座大楼接见塞内加尔穆斯林团体，几名基督徒代表也与他们同行。在此机会上，教宗回忆起他近期在非洲的旅行，尤其是喀麦隆北部城市巴门达这一站。教宗用法语向远道而来的客人发表讲话，重申他在非洲四国所做的谴责，尤其是绝对不可为了军事、经济或政治目的而利用天主。面对塞内加尔代表团，教宗谈及该国慷慨好客、团结互助的传统。教宗表示，对于我们的友谊，以及我们共同推动一个包容性社会、和谐与友爱社会的使命来说，本次会晤是意义深远的表达。塞内加尔慷慨好客的传统蕴含了友爱的瑰宝，必须细心地加以守护，因为这对该国和全人类都是个珍宝。
0: 对于非洲持续发生武装冲突的地方，友爱的瑰宝更加重要，教宗如此强调，并指出武装冲突的悲惨后果，人道救援物资严重匮乏，深层的不平等每天折磨百姓，暴力的极端主义兴起，移民和难民潮与日俱增，仇恨心态毒害社会，家庭关系削弱，以及伦理和精神价值观遭到侵蚀，这一切在青年之间尤为明显。面对如此情况，教宗指出，世界需要以和平、正义及真理为基础的外交和宗教交谈。教宗阐述基督徒与穆斯林对话的基本特质，双方都相信每个人都是天主亲手所造，任何法律或人类力量都无权剥夺其尊严。这两个宗教肩负共同责任，因此催促要谴责任何基于种族、宗教或背景的歧视和迫害形式，抵拒一切为了军事、经济或政治目的而利用天主圣名的行径，并且要大声支持每一个受苦的少数群体。博多禄继承人 祈求全能的天主使我们更加渴望深入认识彼此，互相聆听，并且在尊重和友爱中和睦共处。教宗最后祈愿大家能为全人类的益处而加深合作。
1: 教宗李昂十四世五月九日在梵蒂冈接见了埃迪特·哈伯兰·瓦格纳基金会和奥古斯丁啤酒厂人员。他们在普雷沃斯特当选教宗一周年的机会上前来罗马朝圣，向他致敬。教宗对此表示感谢，并谢谢他们以祈祷支持他的牧职。这些朝圣者从慕尼黑将奥古斯丁啤酒厂的产品带来献给教宗。教宗对这贴心的举动表示感谢，并由此提出两点省思。首先是该啤酒厂与奥斯定会的联系，其次是照料受造界的使命。在此机会上，教宗重申，圣奥斯定提醒我们，我们人人都有天主所赐的恩典和他冷通，而我们的志向、实现和喜悦源自于将这一切奉献回去，怀着爱服侍天主和我们的近人。为此，教宗希望他们的朝圣旅途不仅兼顾他们的信德，更激发他们继续为兄弟姐妹，尤其是为最有需要的人服务。
0: 谈到照料受造界的使命，李昂十四世指出，这是盟主恩召刚满一周年的方济各教宗在《愿你受赞颂通语》中谈论的主题。在这份重要文件中，先教宗强调，每个元素和受造物都反映出天主无尽的圣爱，以及万物都是天主的轻柔抚慰。如此真知灼见敦促我们承担起重大责任去照料受造界，并要确保其资源始终得到妥善使用，而且要着眼于正义及和平的先决条件。教宗于是鼓励在场众人回家后在专业和个人层面推动适当且有效的照料万物之道，为公众的福祉着想。
1: 圣座新闻室五月七日发表公告，指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上午先是与圣父教宗李昂十四世，然后与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和加拉格尔总主教举行了融洽的会谈。公告写道，在会谈期间，双方更新了培养圣座与美利坚合众国良好双边关系的共同承诺。公告接着表示，随后双方对区域和国际局势交换意见，特别关注那些发生战争、政治紧张和人道处境困难的国家。双方也对不知疲倦促进和平的必要性交换了意见。
0: 帕蒂·史密斯以他极具辨识度的嗓音演绎了一场声音的祈祷，为第61届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圣座展馆揭幕。5月8日下午3点，这位美国艺术家在纳泽勒圣母玛利亚堂领衔演绎了声音的祈祷。这是一场与艺术团体声形组合合作完成的表演，而这个团体正是圣座文化教育部主办的本次展览项目的核心合作伙伴。这场活动仅限少数受邀者参加，以保持其静默与默观的特质。它也是圣座展馆的首个公开活动。圣座展馆的主题为耳朵是灵魂的眼睛，在今年5月9日至11月22日期间，陪伴双年展的参观者踏上一段沉浸式旅程，让聆听成为艺术、灵性与人性的体验。 此次展览项目的灵感源自宾根的圣西德加的形象，他是一位神秘灵修者、音乐家、神学家和教会圣师，他将声音视为通往知识与内心和谐的道路，这构成了整个项目的核心概念。正是这一点解释了为何选择帕蒂·史密斯，他始终致力于将诗歌、音乐与灵性探索交织融合。策展人奥布里斯特与维斯克解释道，对圣女西德加而言，声音是一种认知的方式，是灵魂与世界之间的纽带。史密斯的作品一直以来都蕴含着同样的灵感。在这场表演中，史密斯与克拉斯尼安斯基、梅里、克鲁斯和玛雅同台献艺，通过人声、电子乐、打击乐与影像的交织，带来了一场融合音乐会、默想与声音装置艺术的沉浸式体验。
1: 圣座展馆通过威尼斯的两处场地进行展出，第一个场地位于坎纳雷郊区的加尔莫洛赤足会的神秘花园，这一空间通常不对外开放，但得益于国际艺术家们的贡献，这里已被改造成一条沉浸式的声音之路。第二个场地则位于城堡区的圣母进教之友建筑群中，该地方曾作为2025年第19届威尼斯双年展建筑展圣座馆的主体，在那里一个当代书房逐渐形成，其中包括装置艺术、动态档案以及致力于呈现圣女西德加灵修与文化遗产的作品。这次展览项目旨在对充斥着加速、喧嚣和碎片化的时代做出文化与灵性层面的回应。圣座展馆专员、圣座文化教育部部长门东萨书记如此指出，并解释说，艺术可以成为默观的场所，并能够催生相遇、和平与未来。圣座展馆的正式揭幕仪式已于5月8日下午6点举行，但它的第一种语言是音乐，更准确地说是聆听。
0: 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主日弥撒道理。

0: 愿主与你们同在，
1: 与你的心灵同在。
0: 恭读圣若望福音。
1: 主愿光荣归于你。
0: 那时候，耶稣对门徒们说：如果你们爱我，就要遵守我的命令。我要请求父，他就会赐给你们另一位护卫者，使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他是世人所不能领受的真理之神，因为世人看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与你们同在，并在你们内。我绝不撇下你们做孤儿，我要回到你们这里来。不久以后，世人就再看不见我了，而你们却能看见，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了那一天，你们就会知道我在我父内，你们在我内，我也在你们内。那接受我的命令而且遵守的，就是爱我的人。谁爱我，我父也必定爱他，我也要爱他，并将我自己显示给他。以上是上主的圣言。
1: 基督，我们赞美你。
0: 耶稣复活之后，圣若望就记得所有耶稣所讲的，所以在圣若望福音里面，今天我们就听到他记载耶稣对门徒们说的话：如果你们爱我，就要遵守我的命令。我要请求父，他就会赐给你们另一位护卫者，使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圣若望有听过耶稣曾经这样讲：主会派遣护卫者给我们。那当他们出奇的团体复活，耶稣复活之后，他们就领受了这位护卫者圣神。那如果我们详细的看听中途大事录，我们就会看到圣神怎么样推动初期的团体，把他们团结一致。圣神怎么样推动他们每一位都走出去，把福音传播出去，传到各地。从开始的时候在耶路撒冷，再来传播到撒玛利亚去。所以当一个基督徒，我们也受到圣神的推动，而且我们能够在一起，也是因为圣神能够同他的力量把我们团结一致，也派遣我们走出去分享福音，耶稣基督复活了这个好消息。那耶稣也在福音里面讲论说：如果你们爱我，就要遵守我的命令。成为一个基督团体，我们也要遵守耶稣基督的命令，因为我们爱他，他也爱我们。遵守耶稣的命令，就是以爱为主去生活。我们彼此的相爱，就是生存在天主内，天主也生存在我们内，受过圣神的 推动圣神的恩赐，我们也能够彼此的相爱，把这个耶稣基督怎么样爱我们的活出来，传播出去。以爱为主生活，就是遵守耶稣基督的命令，也是爱天主，爱耶稣，让圣神推动我们，在我们内生存。

你们到他面前载歌载舞。普世大地，请向上主欢呼，兴高采烈地侍奉上主，到他面前载歌载舞。要知道，唯有上主是天主，他创造了我们，我们属于他，我们是他的子民，是他牧场的羊群。你们要进入他的门庭，报谢主恩，高唱赞美诗，进入他的庭院，称谢他，赞美他的圣名。的确，上主温良慈善，他的慈爱直到永远，他的信实世世绵延。你们到他面前时，载歌载舞。

当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海到对岸去吧。他们就离开群众，请耶稣上船，载他走了。和他一起的还有别的小船。忽然狂风大作，波浪打进船来，小船积满了水，耶稣却在船尾靠着枕头睡着了。他们叫醒了他，对他说：老师，我们要死了，你不管吗？耶稣醒来，斥责了风，又向海说：不要作声，安静吧。风就停了，大浪也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你们这样胆怯呢？你们怎么还没有信德呢？他们非常惧怕，彼此说：这人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都听从他。马尔谷福音第4章35-41节。

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六点至六点三十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46公尺，7410千赫，31.32公尺，9580千赫，25.19公尺，11910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7点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13.80公尺，21745千赫，13.79公尺，21760千赫，13.78公尺，21775千赫。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五月十日，星期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主日弥撒道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梁十四世接见海地共和国总理菲斯埃梅。
1: 教宗指出，绝不可为了军事、经济或政治目的而利用天主。
0: 教宗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会晤。
1: 帕迪·史密斯以一场声音的祈祷为第61届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圣座展馆揭幕。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教宗梁十四世5月9日上午在梵蒂冈接见了海地总理菲斯埃梅。随后，菲斯埃梅总理与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举行了会晤。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也在场。圣座新闻室的一份公告指出，在圣座国务院举行的亲切会谈中，双方对圣座和海地之间的良好关系表示满意。随后，双方谈及教会在这一特殊时期为海地所做出的宝贵贡献。公告还称，在会谈中也触及海地当前的一些议题，包括社会政治局势，以及在人道主义、移民与安全领域所面临的问题。为应对当今的许多困难，双方也提到国际社会的必要贡献。
1: 教宗梁十四世5月9日上午在梵蒂冈宗座大楼接见塞内加尔穆斯林团体，几名基督徒代表也与他们同行。在此机会上，教宗回忆起他近期在非洲的旅行，尤其是喀麦隆北部城市巴门达这一站。教宗用法语向远道而来的客人发表讲话，重申他在非洲四国所做的谴责，尤其是绝对不可为了军事、经济或政治目的而利用天主。面对塞内加尔代表团，教宗谈及该国慷慨好客、团结互助的传统。教宗表示，对于我们的友谊，以及我们共同推动一个包容性社会、和谐与友爱社会的使命来说，本次会晤是意义深远的表达。塞内加尔慷慨好客的传统蕴含了友爱的瑰宝，必须细心地加以守护，因为这对该国和全人类都是个珍宝。
0: 对于非洲持续发生武装冲突的地方，友爱的瑰宝更加重要。教宗如此强调，并指出武装冲突的悲惨后果，人道救援物资严重匮乏，深层的不平等每天折磨百姓，暴力的极端主义兴起，移民和难民潮与日俱增，仇恨心态毒害社会，家庭关系削弱，以及伦理和精神价值观遭到侵蚀，这一切在青年之间尤为明显。面对如此情况，教宗指出，世界需要以和平、正义及真理为基础的外交和宗教交谈。教宗阐述基督徒与穆斯林对话的基本特质，双方都相信每个人都是天主亲手所造，任何法律或人类力量都无权剥夺其尊严。这两个宗教肩负共同责任，因此催促要谴责任何基于种族、宗教或背景的歧视和迫害形式，抵拒一切为了军事、经济或政治目的而利用天主圣名的行径，并且要大声支持每一个受苦的少数群体。博多禄继承人 祈求全能的天主使我们更加渴望深入认识彼此，互相聆听，并且在尊重和友爱中和睦共处。教宗最后祈愿大家能为全人类的益处而加深合作。
1: 教宗梁十四世五月九日在梵蒂冈接见了埃迪特·哈伯兰·瓦格纳基金会和奥古斯丁啤酒厂人员。他们在普雷沃斯特当选教宗一周年的机会上前来罗马朝圣，向他致敬。教宗对此表示感谢，并谢谢他们以祈祷支持他的牧职。这些朝圣者从慕尼黑将奥古斯丁啤酒厂的产品带来献给教宗。教宗对这贴心的举动表示感谢，并由此提出两点省思。首先是该啤酒厂与奥斯定会的联系，其次是照料受造界的使命。在此机会上，教宗重申，圣奥斯定提醒我们，我们人人都有天主所赐的恩典和他冷通，而我们的志向、实现和喜悦源自于将这一切奉献回去，怀着爱服侍天主和我们的近人。为此，教宗希望他们的朝圣旅途不仅兼顾他们的信德，更激发他们继续为兄弟姐妹，尤其是为最有需要的人服务。
0: 谈到照料受造界的使命，梁十四世指出，这是盟主恩召刚满一周年的方济各教宗在《愿你受赞颂》通谕中谈论的主题。在这份重要文件中，先教宗强调，每个元素和受造物都反映出天主无尽的圣爱，以及万物都是天主的轻柔抚慰。如此真知灼见敦促我们承担起重大责任，去照料受造界，并要确保其资源始终得到妥善使用，而且要着眼于正义及和平的先决条件。教宗于是鼓励在场众人回家后，在专业和个人层面推动适当且有效的照料万物之道，为公众的福祉着想。
1: 圣座新闻室五月七日发表公告，指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上午先是与圣父教宗梁十四世，然后与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和加拉格尔总主教举行了融洽的会谈。公告写道，在会谈期间，双方更新了培养圣座与美利坚合众国良好双边关系的共同承诺。公告接着表示，随后双方对区域和国际局势交换意见，特别关注那些发生战争、政治紧张和人道处境困难的国家。双方也对不知疲倦促进和平的必要性交换了意见。
0: 帕蒂·史密斯以他极具辨识度的嗓音演绎了一场声音的祈祷，为第61届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圣座展馆揭幕。5月8日下午3点，这位美国艺术家在纳泽勒圣母玛利亚堂领衔演绎了声音的祈祷。这是一场与艺术团体声形组合合作完成的表演，而这个团体正是圣座文化教育部主办的本次展览项目的核心合作伙伴。这场活动仅限少数受邀者参加，以保持其静默与默观的特质。它也是圣座展馆的首个公开活动。圣座展馆的主题为“耳朵是灵魂的眼睛”。在今年5月9日至11月22日期间，陪伴双年展的参观者踏上一段沉浸式旅程，让聆听成为艺术、灵性与人性的体验。 此次展览项目的灵感源自宾根的圣西德加的形象，他是一位神秘灵修者、音乐家、神学家和教会圣师，他将声音视为通往知识与内心和谐的道路，这构成了整个项目的核心概念。正是这一点解释了为何选择帕蒂·史密斯，他始终致力于将诗歌、音乐与灵性探索交织融合。策展人奥布里斯特与维斯克解释道，对圣女西德加而言，声音是一种认知的方式，是灵魂与世界之间的纽带。史密斯的作品一直以来都蕴含着同样的灵感。在这场表演中，史密斯与克拉斯尼安斯基、梅里、克鲁斯和玛雅同台献艺，通过人声、电子乐、打击乐与影像的交织，带来了一场融合音乐会、默想与声音装置艺术的沉浸式体验。
1: 圣座展馆通过威尼斯的两处场地进行展出，第一个场地位于坎纳雷郊区的加尔莫洛赤足会的神秘花园，这一空间通常不对外开放，但得益于国际艺术家们的贡献，这里已被改造成一条沉浸式的声音之路。第二个场地则位于城堡区的圣母进教之幼建筑群中，该地方曾作为2025年第19届威尼斯双年展建筑展圣座馆的主体，在那里一个当代书房逐渐形成，其中包括装置艺术、动态档案以及致力于呈现圣女西德加灵修与文化遗产的作品。这次展览项目旨在对充斥着加速、喧嚣和碎片化的时代做出文化与灵性层面的回应。圣座展馆专员、圣座文化教育部部长门东萨书记如此指出，并解释说，艺术可以成为默观的场所，并能够催生相遇、和平与未来。圣座展馆的正式揭幕仪式已于5月8日下午6点举行，但它的第一种语言是音乐，更准确地说是聆听。
0: 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主日弥撒道理。

0: 愿主与你们同在，
1: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0: 恭读圣若望福音。
1: 主愿光荣归于你。
0: 那时候，耶稣对门徒们说：如果你们爱我，就要遵守我的命令。我要请求父，他就会赐给你们另一位护卫者，使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他是世人所不能领受的真理之神，因为世人看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与你们同在，并在你们内。我绝不撇下你们做孤儿，我要回到你们这里来。不久以后，世人就再看不见我了，而你们却能看见，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了那一天，你们就会知道我在我父内，你们在我内，我也在你们内。那接受我的命令而且遵守的，就是爱我的人。谁爱我，我父也必定爱他，我也要爱他，并将我自己显示给他。以上是上主的圣言。
1: 基督，我们赞美你。
0: 耶稣复活之后，圣若望就记得所有耶稣所讲的，所以在圣若望福音里面，今天我们就听到他记载耶稣对门徒们说的话：如果你们爱我，就要遵守我的命令。我要请求父，他就会赐给你们另一位护卫者，使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圣若望有听过耶稣曾经这样讲：主会派遣护卫者给我们。那当他们初期的团体复活之耶稣复活之后，他们就领受了这位护卫者圣神。那如果我们详细的看听中途大事录，我们就会看到圣神怎么样推动初期的团体，把他们团结一致。圣神怎么样推动他们每一位都走出去，把福音传播出去，传到各地。从开始的时候在耶路撒冷，再来传播到撒玛利亚去。所以当一个基督徒，我们也受到圣神的推动，而且我们能够在一起，也是因为圣神能够同他的力量把我们团结一致，也派遣我们走出去分享福音，耶稣基督复活了这个好消息。那耶稣也在福音里面讲论说：如果你们爱我，就要遵守我的命令。成为一个基督团体，我们也要遵守耶稣基督的命令，因为我们爱他，他也爱我们。遵守耶稣的命令，就是以爱为主去生活。我们彼此的相爱，就是生存在天主内，天主也生存在我们内，受过圣神的 推动圣神的恩赐，我们也能够彼此的相爱，把这个耶稣基督怎么样爱我们的活出来，传播出去，以爱为主生活，就是遵守耶稣基督的命令，也是爱天主，爱耶稣，让圣神推动我们，在我们内生存。

你们到他面前载歌载舞。普世大地，请向上主欢呼，兴高采烈地侍奉上主，到他面前载歌载舞。要知道，唯有上主是天主，他创造了我们，我们属于他，我们是他的子民，是他牧场的羊群。你们要进入他的门庭，报谢主恩，高唱赞美诗，进入他的庭院，称谢他，赞美他的圣名。的确，上主温良慈善，他的慈爱直到永远，他的信实世世绵延。你们到他面前时，载歌载舞。

当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海到对岸去吧。他们就离开群众，请耶稣上船，载他走了。和他一起的还有别的小船。忽然狂风大作，波浪打进船来，小船积满了水，耶稣却在船尾靠着枕头睡着了。他们叫醒了他，对他说：老师，我们要死了，你不管吗？耶稣醒来，斥责了风，又向海说：不要作声，安静吧。风就停了，大浪也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你们这样胆怯呢？你们怎么还没有信德呢？他们非常惧怕，彼此说：这人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都听从他。马尔谷福音第4章35-41节。

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六点至六点三十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46公尺，7410千赫，31.32公尺，9580千赫，25.19公尺，11910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7点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13.80公尺，21745千赫，13.79公尺，21760千赫，13.78公尺，21775千赫。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11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希望的朝圣者。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与黎巴嫩南部司铎视频通话，他说：“我与你们同在。”
1: 教宗表示，民主应建立在道德准则之上，否则将面临暴政的风险。
0: 梵蒂冈天文台宣布，一颗小行星以梁十三世教宗的名字命名。现在，请您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梁十四世在接见圣座驻贝鲁特大使保禄·博尔贾总主教时，特别与黎巴嫩南部地区约十位司铎进行了视频通话，向他们表达问候与鼓励，并保证为他们祈祷，期盼和平早日来临。一位司铎表示，这是希望与信心的曙光。短短几分钟的通话，喜出望外的问候与微笑，屏幕上出现了约十位司铎的画面，他们来自黎巴嫩南部的村庄，即靠近以色列边境的地区，那里长期遭受导弹与炸弹的摧残。而在画面中央则是教宗，教宗再次向这些司铎表达鼓励，感谢他们正在做的一切，并承诺为他们祈祷，同时赐予了宗座降服，为当地民众运送粮食、生活必需品，同时也带去安慰的话语，以及教会与教宗的关怀。而今，与教宗梁十四世的视频通话，使这份关怀变得更加真实而具体。教宗曾于2025年12月首次在国际牧灵访问中造访黎巴嫩。如今，他通过与民政及教会代表的沟通，密切关注这个饱受战火蹂躏的国家的局势，并确保圣座提供支持。
1: 勒梅史堂区的本堂司铎厄利亚斯神父向本新闻网表示，教宗鼓励了我们，说他在为我们祈祷，支持我们，并赐予我们降服，期盼和平早日来临。虽然这整个连线只持续了短短几分钟，但厄利亚斯神父坦言，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希望与信心的曙光。除了感谢教宗梁十四世之外，当地司铎们也特别向博尔贾总主教表达感激之情，感谢他不断对黎巴嫩南部圣职人员所展现的关怀。厄利亚斯神父说道，他怀着爱德穿越险境，穿行于被轰炸、被摧毁的道路之间，穿过被炸毁的房屋。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他的同名主保圣保禄的使命精神。
0: 权力本身不是最终目的，而是实现公共福祉的工具。捷德作为对抗权力滥用的屏障，国际秩序源于权力的平衡，而民主若扎根于道德准则，就能保持健康。这些都是教宗梁十四世向宗座社会科学院全体大会与会者提出的一些观点。本次全体大会日前举行，主题为权力的运用、合法性、民主与国际秩序的重新定义。教宗表示，这是一个特别具有现实意义的话题，它将我们的省思聚焦于权力的行使。在这个全球深刻变革的时刻，权力的行使是建构国内及国家间和平的基本要素。教宗提到天主教的社会训导，并强调，权威的合法性并不取决于经济或技术力量的积累，而在于行使权威时所运用的智德与德行。 事实上，智德追求真正的美善，并且与伦理的德行不可分离。教宗指出，我们知道义德与永德对于健康的决策过程以及将决策付诸实践是不可或缺的。节德对于权威的合法运用同样至关重要，因为真正的节德能够抑制自我的过度膨胀，并成为对抗权力滥用的屏障。
1: 权威与合法权力在民主中得到体现，而民主承认人的尊严，并邀请人参与对公共福祉的追求。教宗强调，民主只有扎根于道德准则和人的真实愿景时，才能保持健康。若缺乏这一基础，民主就有可能沦为多数人的暴政，或成为经济与技术精英统治的伪装。关于国际秩序方面，教宗指出，一个公正而稳定的国际秩序不能仅源于权力的简单平衡，也不能源于纯粹的技术官僚逻辑。技术、经济与军事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既威胁到人民的民主参与，也威胁到国际和谐。由此，教宗的立场与他的前任们一脉相承。他呼吁依据辅助性原则来革新制度，并重新审视国际合作的模式。随后，教宗从信仰的角度出发，提醒道，天主的力量并非支配，而是治愈与重组，因为借着爱德的逻辑来建立一种和解文化，从而克服冷漠与无力感的陷阱。
0: 梵蒂冈天文台宣布，四颗小行星已经以该天文台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来命名，其中包括1891年重新建立该天文台的梁十三世教宗。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命名公报近期通知了这个命名的消息。这四颗小行星都是由立陶宛天文学家切尔尼斯与梵蒂冈天文台天文学家耶稣会士博伊尔神父所发现的，使用的是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梵蒂冈先进技术天文望远镜。这四颗小行星的名称分别是858334若雅镜佩奇、836955莱斯、836275博多路马菲、688696贝蒂奥。将小行星命名为858334若雅镜佩奇的举动，旨在向梁十三世教宗致敬。若雅镜是他的圣名，佩奇是他的姓氏。继教宗国失去领土及其在领土范围内的天文设施，尤其是罗马圣伊纳爵堂上方的天文观测站后，梁十三世重新建立梵蒂冈天文台。20世纪初的梵蒂冈照片显示出，天文台的望远镜圆顶和风之塔就坐落在梵蒂冈城墙上。1930年代，电力照明导致罗马市中心夜晚光害严重，于是天文望远镜被迁至冈道尔夫堡下宫的宗座大楼。后来，由于罗马天空的光害进一步加剧，1990年代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设置了梵蒂冈先进技术天文望远镜。梁十三世于1891年在建立梵蒂冈天文台的手谕中写道，天文台有助于向世人展现出教会从古至今对真正且扎实的科学的态度，是尽力予以拥抱、鼓励和促进。天文台尤其推动一种超越其他任何人类学科的极高尚科学，它提升人们的精神， 使之莫关天上的事。
1: 在此之前，亦有其他小行星以教宗的名字命名，比方说560974许戈邦孔帕尼这颗小行星的命名，就是向改革立法的厄尔列十三世教宗致敬。这颗小行星也是由梵蒂冈先进技术天文望远镜发现的。8661拉钦格这颗小行星则是以本都十六世教宗的姓氏命名的，此名称由天文学家施梅德尔于2000年授予。另外还有三颗小行星以教会内三位天文学家的名字命名，836955莱斯这颗小行星的命名是为纪念意大利天文学家若瑟莱斯神父，他曾担任梵蒂冈天文台副台长长达30年之久，参与天空之图国际合作项目。836275伯德路马菲这颗小行星的命名是向意大利比萨总主教伯多路马菲枢机致敬，他从1904年起担任天文台主席，直到1931年盟主恩召为止。正是他建议将梵蒂冈天文台托付给耶稣会管理，以确保研究的卓越水平。该天文台至今仍是由耶稣会士管理。688696贝迪奥这颗小行星是以比利时耶稣会天文学家富伦里贝迪奥神父的姓氏命名，他于1965年创建了天文台计算中心，是计算机数据分析方面的先驱，主持了多项重要研究项目。梵蒂冈天文台成员发现了这四颗小行星并加以命名，这延续了梁十三世教宗支持科学的初衷，向世人和教会展现出信仰与科学并肩而行。
0: 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希望的朝圣者》。
2: 2025喜年，
3: 希望的朝圣者。
4: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2025喜年《希望的朝圣者》节目。今天我们谈谈1975年举行的第25届圣年。教宗保罗六世于1973年5月9日在一个公开接见的机会上就宣布了圣年，且距离开幕尚有2年之久，这令人感到有些意外。赖孝忠神父在他的《圣年与大赦》一书中谈到这件事。
5: 保罗六世在那次接见活动中说，我们要告诉你们一个小小但为教会是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经过我们的祈祷与思考后，决定下届圣年将在1975年举行。这是按照我们的前任教宗保罗二世每25年举办一次的指示。错愕的原因也是来自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后，有些人在礼仪改革的风潮中认为圣年的举办已不适合时代潮流。为此，教宗在往后多次的公开接见时不断强调现代的人在凡尔后应力求内在的革新，而圣年所要求的全方位的和好正是可以提供并完成这种内在的革新。因为这种全方位的和好并不只是在宗教的层面，更有着社会、政治、大公主义等幅度。在1973年5月9日同一的演说中，他也提供此届圣年不只是在罗马举行，全世界的各地方教会也被邀请同步举行，因此每一个人都能参与圣年的更新与和好，这也无疑是对地方教会的一项重视。圣年正式的宣布是在1974年5月23日耶稣升天节， 以迈向宗徒们的文坎诏书所宣布的。诏书的内容非常丰富，除了结合圣年的来源与本质，更指出圣年包含个人与整个教会的更新与和好，这是教会对现代人所渴求的自由、正义、合一、和平的具体回应。圣年在1974年12月24日圣诞夜开幕，为了彰显出凡尔后礼仪革新的精神，几乎所有的礼仪都做了修改。整个礼仪的进行不只是现场的信友能够目睹，更透过45个电视频道的转播，全世界有超过10亿人也能同时看到。开幕式是在圣伯多禄大殿的入口处举行，当圣门开启后，教宗跪在门槛上祈祷片刻，随后进入圣殿举行了子夜弥撒。为了表达悔改与和好，那晚他身穿苦衣，在圣年结束时，他也只是以纯宗教的仪式低调结束，但仍有上亿的人在电视上观看。典礼是在圣伯多禄广场举行的，这是空前的第一次。圣年是一个纯宗教祈祷的事件，它显示了祈祷的真意。圣年是一个属于所有人类的事件，朝圣者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淳朴谦卑的人，尤其是来自第三世界的人，他们由各自的地区所带来的文化特色丰富了普世教会的信仰生命。据估计，这届圣年有超过900万的朝圣者来到罗马。

0: 在监狱的铁窗后度过十几年后，这名女子参加了监狱牧灵计划，并成为改过自新的典范。2018年，她与前来该国访问的教宗方济各面对面的交谈，在为服刑人举办的禧年庆典中，她来到罗马，并在圣母大殿的方济各教宗的墓前祈祷。她也跨过了圣门，参加了教宗梁十四世主持的感恩祭。八年前，小珍德·祖里塔曾与方济各教宗面对面地谈论他的生活与苦难。那次谈话在他的人生中留下了印记，因为那是在智利圣地亚哥女子监狱，也就是被称为女性监狱中进行的。此前的十年，他因贩毒被判处15年徒刑，一直在此服刑。正是他的狱友们推选小珍德，以他们所有人的名义去做见证，讲述智利监狱的现实情况，以及这些女子大多因贫困而入狱，甚至留下了自己的孩子。2018年1月16日，教宗方济各提醒数百名热情欢迎他的女性，指出尽管他们被剥夺了自由，但尊严却未被剥夺。教宗也称赞并鼓励了善牧修女会的奈利莱昂修女的工作。她自2005年起就在这个监狱工作，陪伴女服刑人，帮助他们在人性和社会层面的康复，能够重新融入社会。透过女人站起来吧基金会，这位修女得以将参与其计划者的再次犯罪率从50%降至6%，使数十名女性与家人团聚，并在接受技术和专业培训后，她们目前在知名的企业、医院及大学工作。自希望的禧年开启以来，奈利修女小珍德、狱警们和牧灵工作者便通力合作，为前往罗马参加禧年服刑人庆典活动筹备资金。这项活动从12月12日星期五至14日主日举行，众人皆渴望再次探访方济各教宗，向他述说如今重获自由后他们为社会做出的巨大贡献。因此抵达罗马后的第一项行程便是前往圣母大殿，在已故教宗的墓前祈祷。奈利修女和小珍德都在标示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格里奥安息之地的善牧十字架前流下了眼泪，但他们汲取了力量，继续在罗马的朝圣之旅，并于随后的主日在圣伯多禄广场的感恩庆典中与教宗梁十四世见面。的确，在罗马永城度过的这些日子，各项活动都加固了他们个人皈依的经验，激励他们抛开痛苦的过去，尤其为那些如今仍在监狱中陷入忧郁与绝望的其他女性们带去鼓励。小珍德在服刑的前三年也曾有过同样的感受，他对已经报道过他的经历的梵蒂冈媒体说，
1: 其他的女性绝不能失去希望，尽管有种种困难，时间过得很快，终有一天他们能与家人和孩子团聚。但只要有信仰，只要接近天主，唯有他能打破所有枷锁，开启大门。只要走向他，一切都会变得更容易。基督是道路，如果我能做到，他们也都能做到。
0: 在过去四年的监禁中，他学习成为专业美容师，如今他在智利首都的一家豪华水疗中心工作，拥有自己的房子，并准备送儿子上大学。12月12日星期五是禧年服刑人庆典的首日，小珍德携带禧年十字架进入圣伯多禄大殿，与另外28名致力于实施正义新模式的智利人同行。在智利和拉丁美洲推动这项正义的奈利莱昂修女强调，
2: 我们这些直接与被剥夺自由者共事的人深信，惩罚并非能解决一切。惩罚性公义会在服刑人及其环境引发更多的暴力，而修复性公义则能治愈服刑人个人经历中的创伤，重建每个

0: 在这方面，女人起来吧基金会的帮助对此至关重要。此外，我的悔过自新也改变了我儿子的生活，因为我们再次相逢，如今彼此扶持。他是一个守规矩的人，我的见证使他更接近天主。
1: 星期六，他准备跨过罗马郊区雷比比亚监狱的圣门，是方济各教宗于2024年12月26日开启了这道圣门。对小珍德而言，这是他接近在这座大型监狱中服刑的男女囚犯的一种方式，也许能让他们看到一束希望之光。

听众朋友，我们在今天的《希望的朝圣者》节目中介绍了教会历史上的第25届圣年。这届圣年由保罗六世教宗于1974年12月24日的圣诞夜开启。整个礼仪的进行不只是现场的信友能目睹，更透过45个电视频道的转播，全世界有超过10亿人也同时看到。那次圣年有超过900万的朝圣者来到罗马。我们也介绍了小贞德的故事，他曾在监狱里服刑十几年，也曾亲眼见过教宗方济各。这名女子参加了监狱牧灵计划后，成为改过自新的典范，并于这次禧年来到罗马朝圣。这次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在下周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希望的朝圣者》，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耶稣预言门徒将受到迫害，以致凡杀害你们的，还以为是尽恭敬天主的义务。经文提醒我们，信仰能引领人走向真理，也可能只是一种盲从。保禄宗徒在皈依前，也曾自以为是在捍卫他的犹太信仰，而迫害基督徒。这警醒我们，莫将自己的想法误作天主的旨意。教宗方济各在一次讲道中指出，光靠自己，我们看不到真相，凭借自己的智力也不行。没有圣神，我们无法明白。对天主的信仰，不仅依靠理智、经验或个人感受，更需要真理之神、圣神的光照。若封闭心门，固执己见，信仰容易沦为满足私心或自我辩护的工具。唯有谦卑祈祷，敞开心灵，方能让这位源自父和子的真理之神引领我们进入真理的奥堂。读经一的迪里亚是个好榜样，他敞开心门，接纳保禄的宣讲，生命起了转化。天主圣神，请你开启我的心，赐予明悟，使我能在日常生活中奉行圣父的旨意，以爱和真理活出真实的信仰。
0: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人格与信仰成长，欢迎您按时收听。